0: 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2: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这两天暖湿气流减弱了，杭州进入到降水的一个间隙。

乡土，普惠百姓，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遥远赛事，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组成。吴越杯，他用最朴素的民间赛场证明，足球真谛不是天赋和名次，更是人人皆可奔赴的纯粹热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8点10分，激活早高峰，咱们来说说最近啊，很多朋友有一些揪心的黄金的价格啊。2月初呢，杭州吴先生花了95,000多元在银行购入80克黄金，随着黄金此后的震荡和急转下跌，短短4个月啊，亏损超过23,000。这两天呢，黄金价格持续的暴跌，银行金条价格啊，从年初最高的1200多元一克，暴跌至了900元左右，平均每克下跌300多元。那像吴先生这样高位接盘被套住的投资者呢，不在少数。有人投资3年啊，从最高的账面盈利有30万元，到现在亏损超过了20万元。那么从年初的狂热追捧到如今暴跌和无人问津，黄金还能够买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一轮金价的雪崩呢。

0: 也属罕见啊。南非主帅赛后也表示，球员在逆境当中失去冷静，这是他们接下来需要反思的地方。本场比赛过后，墨西哥积三分暂列 A 组第一。同组另一场比赛是由捷克对阵韩国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来进行。无论结果如何，墨西哥已经占据了出线的主动权。
1: 2026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浙江的江山开赛。本次赛事落地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江郎山脚下，让选手在人在画中赛的极致体验里，驰骋绿水青山，拥抱自然。奇观，各地铁三精英齐聚，劈波斩浪，追风骑行，纵情奔跑。

0: 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2: 宝马 X5 大灯泪如雨下，新车至今车主从未间断沟通，
3: 两年多了，快三年了，2000多公里，然后我就到 4S 店。
2: 媒体介入，宝马官方态度强硬，表示属正常现象。
4: 我去问了宝马厂家，你知道宝马厂家怎么回复的？不影响车辆的照明以及大灯使用。
2: 互联网已出现民间偏方，宝马官方熟视无睹，
4: 连民间修理厂都有解决这个大灯的民间修理方法。
2: 如果您的宝马大灯也在流泪，请拨打热线0571-88996-996进行登记，工作日上午8点半，周五飞扬，正式跟进 BMW 大灯流泪门事件。
5: 啊，这条宣传带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早上好！这里是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啊。这是昨天给宝马这个全新制作的一条宣传带啊，叫宝马大灯流泪门啊，宝马大灯流泪门，这个是免费送给宝马的啊。当然呢，送给他的目的呢，也是要征集一下我们全国的这个宝马 X5 或

办法识别的。撞这种减速车的，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很多个，也有好多品牌都有撞到过这种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记得上一个至少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就现在的辅助驾驶的这个判断能力啊，跟一年以前那是天壤之别。就是如果说你说你是一年或者两年前你用辅助驾驶撞异行车，我能够理解。但是现阶段当下的辅助驾驶还能去撞异行车的，那你激光雷达不就是形同虚设吗？关键是你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撞之前

0: 它是丝毫都没有进行减速的，一点没有启动 AEB 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不管你前面的激光雷达还是你的这个毫米波雷达，至少得有一个起到作用吧。他有提醒过吗？
1: 没有，当时任何提醒没有。
0: 我再看一遍啊。很远，这是晚上几点钟？这是
1: 晚上大概
2: 10:30
1: 左右发生的事故。
0: 嗯，
1: 对。
0: 前面他这个车亮着灯，警示灯这么远，你都走神了？
1: 我那个手机掉地上了，然后我再捡一个手机，然后我再这什么。

0: 那是啊，安全气囊一炸，那可不是给你炸懵了吗？
1: 啊，是。
0: 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双方各有责任。
1: 嗯，是。
0: 第一个，你作为驾驶员第一责任人，你走神了，你老远这个警示灯就夸夸夸在那闪着呢，你看不见，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它不光可能闪，有些时候它还会有旁边有喇叭在那嗡嗡嗡嗡在那响呢。
1: 它这没有响，它只是闪闪烁、
0: 啊，只是闪。
1: 对对。
0: 你作为第一责任人，你没有及时去接管，没有看清路况，你走神了，那这个是你主要责任。但其次呢，这个车企就是它的这个 AEB 的触发完全一点都没有工作，在当下这个市场当中

0: 明白明白。
1: 华为的我不是说了吗，连条狗它都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极客的你这你能识别啥？就吉利的现在的辅助驾驶它不算是好的，而且吉利的现在的辅助驾驶倒退了，你前两天我们车主不是接到了吗，就是因为他们的辅助驾驶团队有重大的变动，我这也是头一次见到过说辅助驾驶的开发团队有重大变动的时候辅助驾驶倒退的，就还不如之前的那个版本。哎呀，那我真是服了。那你想找我干什么呢？
0: 我想就是想看看咱这边能不能去跟厂家这边再协调协调，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因为这个车已经我正好做完这个理赔了。
1: 嗯
0: 啊，然后最后他这个

0: 第一个想清楚的不是说甩清楚责任，你看我用户手册上我告诉你了，这种场景这种车它识别不了的，这属于异形啊，异形物啊，识别不了，跟我没有责任。正常的车企不是先甩清责任，正常的车企应该先拉技术团队看一下，哎，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的车为什么没有识别，为什么一点决策和动作都没有做出判断。还好今天车主他没事儿，赶快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完善完善，修正修正，别等下一个车主出了事儿了，人身伤亡了再来找我们，哪个是正常逻辑？我认为总是后者是正常逻辑吧，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不做个视频曝光，厂家也不会引起重视。
1: 是这样，所以我这个最近在做这个事情
0: 嘛。啊，好，那我给你做个视频吧。
1: 好，
0: 同时厂家我也跟你去沟通沟通啊。
1: 没问题。
0: 这件事儿跟你补不补偿，这是另当别论的事儿。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引起厂家重视。
1: 是是，没错。
0: 明白吗？
1: 对。
0: 他不重视，你今天撞了，那倒是，啊，就。撞了撞了，过了，希望其他人撞的时候不要再发生这种问题，好不好？
1: 嗯，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啊，不用去找过多的借口啊，捡手机这是驾驶员分神，但是辅助驾驶一点都没有做出反应，你好歹你到跟前了，你辅助驾驶起到一个AEB 的减速作用，这也将就能说过去。他都撞上了，辅助驾驶才退出。这你说，没话讲呢。来，傅先生，你好。
2: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2: 我是昨天。

0: 因为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及这些呢？
1: 啊，
0: 是因为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第一次连线。那作为比如说作为一个粉丝，就是我喜欢你的动态啊，我喜欢你的一些语言啊，所以我才跟你提。
1: 谢谢，谢谢老铁，这个您说这东西呢，我心里内心特别的感动，啊，但有些东西我节目当中。

些偏见。为什么有些偏见呢？我觉得比亚迪现在解决客户的投诉问题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前天节目当中啊，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个车主问到了他的这个，我看一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车型啊，稍等啊，海豹07它的功率。

0: 不是，
1: 他后来去你单位找你领导了吗？
0: 他没找到，因为当时我刚好就是下楼碰见他们了。但他肯定是想找，因为他们挨着我很远，他们这次间挨着我120多公里，他相当于专门提前过来。然后我也不知道，如果当天我不在的话，他肯定就找到领导了。
1: 他没有跟你提前沟通，开了120多公里跑你们单位去了。
0: 对，这个我完全负法律责任。
1: 不是，你
0: 我完全无对，为了原因负责。
1: 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0: 6月5号。6月5号下午，
1: 等一下啊，我查一下记录啊，等一下。编辑，他这个记录我们提前有给过厂家吗？我查到好像是昨天我们发给厂家了。
0: 我之前没登记过，我不知道您发过没有。
1: 你之前登记过吗？
0: 对，我在那个他们上门之前，我肯定登记过。
1: 什么时候？几月份？

三个巴掌呼不出一个屁来的这种品牌。哎，还有一些像什么宾利啊，都不知道该联系谁的那种品牌。啊，你买个法拉利啊，你说我也不知道，你说投诉找厂家，厂家是谁，我也不认识，没办法沟通的。大多数品牌都有沟通，啊，合资品牌稍微差一点，就所谓的什么宝马呀、奔驰啊这些的合资品牌稍微差一点。基本上，我们在处理的国产品牌啊，你只要发进来的投诉，一定对方都有回复。明不明白？就是我每天工作的这些群里面啊，国产品牌只要是投诉，我们发到群里督促厂家尽快给回复解决，基本上厂家都会有回复，不是立马回复，就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0: 前天炸了我一次，你今天再来补上。能不能说叔叔啊？我求你了，行吗？编辑，你给他切出去了。来，你还在吗？
1: 我在。
0: 你能不能说叔叔？你找我帮忙，你炸我直播间，你好意思不？对不对？你说，然后呢？
1: 就是叔叔那边那个前后排照都看不清楚。
0: 那看不清楚，那就没有办法呀。你必须得有视频证据，能够清晰的证明这是谁掉的，你才能去找他的责任呢、啊。要不然你只能报自己的保险来进行理赔了。
1: 然后我
0: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商业险哈、哦？
1: 有商业险，我是太平洋的商业险。
0: 哦，那你有商业险，启用自己的商业险不就行了吗？
1: 然后我就是昨天不是把车子放到四 S 店，他说就那个照片你看到了，他说这样的伤他好像说也是只能维修啊。
0: 那这是谁跟你讲的？
1: 他售后接待那边他们说，之前有个也是一个银行。

0: 十万出头纯电续航给你干200，然后还给你带四驱的，你东北万一下雨，
1: 对，
0: 不是这个冬天下雪结冰，你四驱跟两驱那就是完全两回事。可以说星耀七的配置或者说架构要比星越的要先进一个级别，虽然价钱便宜啊，它也不是一个类型车，但是新出的，现在新能源只要是新出的一定比早出的车型要优秀和先进，肯定的。
1: 嗯，在这个星越 L iHEV 是那种油混的，
0: 它是普通混动，
1: 今年新出的啊，普通混动。
0: 对，它是一个普通混动，它那个大电，它没有那个就是大电池的逻辑。
1: 对，1.2几伏电的。
0: 啊，对吗？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它类似于像这个普通混动，就以前像丰田的那种混动的逻辑，它是那么套逻辑。
1: 对，

会明显感觉到发动机很轻快，就是踩油门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出来，很轻快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其实是不太感觉得出来的，是你得跑个几万公里之后，你才发现你的三元催化不容易被堵，你的火花塞不容易被积碳给包住，你的颗粒捕捉器不容易被堵，你开个几万公里之后，你的车不会出现烧机油的现象，这个才是它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宾利这些原厂的汽油添加剂都是巴斯夫卡勒跑给它代工生产的。就你在奔驰、宝马、奥迪4S店、保时捷4S店当中买的100多。

0: 粘那个小石子就贴膜的时候没粘好嘛，后来说是应该就是外力所致导致的那么一个小点儿，然后它那个车膜也破了，车衣，所以我就不能接受这个品质。我说那么原你们确认是这是原厂的吗？
1: 嗯，那有照片吗？给我看一眼来。我就是没拍照片嘛，
0: 刚才导播也说我。
1: 你来了我的城市也没找我，你今天打通了我的热线，你也没照片，姐姐，
0: 我还在想，我去杭州的时候去了三渡山，然后看见一个人跟你特别像，我一直全程在看着人家，不知道是不是你。

0: 题，我才能有办法帮你解决呀、啊。你不给我看照
1: 片，我一会儿打完针给您补发过去吧。
0: 啊，什么？
1: 现在在医院打着针，我一会儿打完针补发过去行不行？
0: 哦、
1: 就是他
0: 补发，你这样，我让编辑加你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发给我们编辑吧，好不好？
1: 啊、哦，好嘞，好嘞，行。
0: 哎，好好好。
1: 现在没人管我，到底怎么弄？我的要求也没人理。然后前天销售
0: 不是，你得合理要求才会有人理。你不合理要求谁理你？你不合理要求我都不理你。
1: 那如果他说给我修或者重新贴这一张吗？我也能接受。
0: 不不不，先别扯那些有的没的的，你先把照片发过来，我看一眼再说，好不好？
1: 嗯嗯，好嘞好嘞。
0: 来来，编辑，啊，哎。真是服了。来，谢小姐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很高兴能上您的节目。嗯。
0: 嗯，别高兴，上我节目一般来说没什么好事的啊。您说。
2: 嗯。是这样子的，今天来呢其实主要是想反馈一个问题，然后也想请您这边帮忙就是咨询或者是解答一些。

0: 对于驾乘人员的安全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去问了售后，那么售后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车啊，包括燃油车都没有这个功能，都没有侧面的这个就是碰撞预警或者是这个就是紧急侧面紧急避险的功能。
1: 这胡说八道，有很多车都有这个侧面的。
0: 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首先这个官方回复啊，这个售后人员回复的就是非常的敷衍啊，然后就是而且回复就是这么肯定，就是说市面上所有的新能源车型加上燃油车车型都没有侧面紧急避险的功能。哇，我觉得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是让我很质疑。对，然后，
1: 你这个是带侧向激光雷达的？你。
0: 新款的 ES8 是不是有激光？应该是侧面有激光雷达的吧？
1: 没有吧？只有 ET9、ES9 侧向有激光雷达的。
0: 应该是有的吧。
1: 啊？ES8 侧向带激光雷达了？
0: 新款的是带的。
1: 就是，我有点啊，ES8 也。

0: 那个大货车那么大，前面那台车也在挤你前面那台小轿车。这种场景当中，你还不及时接管，你还交给他，那你说你有没有责任？我告诉你，不管是，
1: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
0: 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的产品说明书当中，都在这种场景当中给你备注出来了，
1: 是
0: 属于高度的博弈过程，就不适用于辅助驾驶。你别管我带几颗激光雷达。第二个，你再来看这台车它是怎么撞你呢？你们俩速度非常非常慢，你先起步了，你方向朝左边打了一下，汇入这个河流车道，它呢慢慢慢慢往前动，

0: 但是你抓的毛病没问题。如果说他连360影像那个提醒滴滴滴有障碍物啊，离得比较近了，他都没提醒，同时你在辅助驾驶当中他也没做出决策，那这个是他不对。
1: 对，我其实不纠结就是说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或什么的，我只是说他这个雷达不工作的问题。然后我问这个官方的售后，他给我的回复他是说所有的燃油车都所有的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没有这个侧面碰撞预警的功能。
0: 不是，我估计你听的话可能是听错了。就是在你这个场景当中，其他的车也很难做到避免这个事故发生。就是对面的大货车他故意来拱上来要来蹭你这一下。你说你让你的辅助驾驶主动避让开他来蹭你。你们俩如果说速度很快那倒也算了，你们俩速度太慢了。一点点挪。所以说这就是说在这种驾驶场景当中，驾驶员应该及时接管。他有毛病，我可以给你做个视频曝光，确实不好。你这带三颗激光雷达的，你该识别的都没识别，你该预警的都没预警。
1: 知道。
0: 但是撞上你不是他的责任。你这个场景当中，我说不好听的，你就换个华为，你换个理想，照样也撞。就等于说大货车故意拱你嘛，在很慢的速度，你们俩。

说这个大货车完全在能看到你的前提下，他没让你，他肯定认为你蹭我好了，我在直道上，你是从右侧，你从我右侧变进来，哎，是不是？他又看了你开了小蓝灯，他肯定觉得那撞就撞吧，那要撞也是他全责。好，他没想明白，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交替河流，所以说叔叔判了他全责。但你这事儿你说怎么说去？是不是？下回这种情况该接管的接管啊，我给你做个视频曝光一下，他们这个确实辅助驾驶也不够优秀。这个情况下第一个是要提醒，第二个呢，其实这样速度当中啊，稍微你至少我但是我现在拉不起你这个方向。

0: 你当时也可能你就接管了。
1: 对，是。
0: 是不是？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0: 啊，对，他是没有预警嘛？离得这么近了，他都没有预警，也没有做出救车动作，这个逻辑是不对。
1: 嗯。
0: 可以，我给你做个视频吧，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嗯，好，再见。
1: 谢谢飞哥。
0: 我就看了一下他这个车速，他的车速呢，起步啊，先起来，然后超到前面，大概5公里、6公里、7公里开始朝里面变，撞上去的时候减了一点速，6公里撞上去的，撞完之后5公里、6公里，哦，我看到了，仔细看了一下，

0: 拆就是能拆东西全拆了。现在最近我发现什么呀，我那空调换风的时候，
1: 嗯，
0: 它有一个齿轮联动，然后密封也不好，然后吹铝粉了，开始
1: 出什么
0: 吹铝粉，就是比亚迪4S店告诉我的，一直说现在已经开始吹铝粉，说可能需要更换蒸发箱或者清洗那个蒸发箱。
1: 那清洗没有用啊，一旦说出铝粉了，那说明蒸发箱氧化了呀，那必须得更换呢，不更换没有办法。
0: 我现在就要咨询一下，这车这还有必要修吗？因为换的东西太多了，已经。
1: 不是

0: 那我问你啊，这车要是我如果说我不是这个在节目能不能跟您说啊，就是如果这车我要卖的话，这还能买多少？这我算不出来啊，我现在也不太去估二手车，我估不准，这个你只能去二手车市场去问问看，这得看了你车况之后才能做决定。看了车况是吧？嗯。
1: 那这样，我什么，反正动力电池也是现在今年4月份也开始有故障了，就是500公里的车开着那个凉风，也就跑不到300公里吧。
0: 如果说你兜里还有预算。

0: 换的话，我建议你就趁早换掉，
1: 因为这
0: 早断比晚断好。
1: 这话您的话这到我倒认同，因为我净去 4S 店了，这我现在为车服务现在。
0: 那是吗？你不是天天去修车，那不是老是去上班吗？对不对？但你也没视频，我这没办法给你找厂
1: 家去。我可以下礼拜直接给您传到那个私信里。
0: 不是你下礼拜我对得上，我每天私信那么多，我对得上谁是谁呀、啊？我
1: 没事没事，我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能打通给您。
0: 哦，行，你准备好材料再来找我，好不好？
1: 没事，我全准备齐了这回。
0: 哎，好，再见。
1: 能打通
0: 好。哎，好，再见啊，嗯。来，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2: 我是那个老的那个乐道L60车主。
0: 嗯，
2: 还是我头两天又买了一个80。
0: 嗯，
2: 昨天他们60开发布会，给一个那个复购换新券。
0: 什么换什么？
2: 那个复购换新券。
0: 复购换新券啊、哦？
2: 对对，10,000块钱。
0: 是，
2: 而且我这车，我这80才提了10天都不到。车牌现在都没上。你看看这个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找？
0: 找什么？我这没
2: 找那个
0: 没听懂。
2: 那个复购换新券才出来，昨天出来的。我这个80提了已经10天了，这个用没用上？
0: 你

0: 你找我，我你让我咋弄？
1: 能帮我联系厂家吗？
0: 不是，联系厂家可以联系，我联系你让我说什么呢？
1: 看看能给点补偿，积分补偿啥的。
0: 那如果说这事儿我帮你办了，五天前买的，两天前买的，那不都来找我了？那不是疯了？
1: 对对对对，
0: 那
1: 没有办法，是吧？
0: 我咋弄？这事儿我帮不上啊。你说出政策没有一个说提前，我先提前，3月，我告诉他啊，3个月之后啊，我要出政策了。那不是3个月之内大家都不买了，都等着3个月之后了。出政策肯定都是突然一天出来的。
1: 对。
0: 哎，他适当的有降价有优惠，这都是厂家的

0: 我看一下啊，三分钟的视频发生在几分钟的样子？
1: 三分钟的视频主要发生在是在那个23:51:23的813那个时间点这里。
0: 23:51，813？
1: 对，
0: 不是，是兄弟，
1: 哎，
0: 1:60:813813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他后面他不是
0: 哦，毫秒级数据是吧？
1: 对，毫秒的数据，因为他数据已经给我了一份了。
0: 哎呀，老铁，你都是买 ES8 的人，我问你，是你发我三分钟的视频，事故是发生在这三分钟的哪个地方？我先看视频。

哎，确实，就是方向盘转速产生的时候，方向盘转角还没有啊，那这个有先后逻辑，因为是200毫秒的，先出现方向盘转速，又出现的方向盘转角，方向盘转速出现的时候，方向盘力矩。

0: 但是这个会不会给我不知道，因为这不属于行车动作数据类别，这属于研发工程的这个标定类别，这个会不会给我帮你要试试看。
1: 嗯，好的好的，飞哥。
0: 但
1: 是
0: 是
1: 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未来那边联系那个售后哈，
0: 嗯，
1: 因为他们一直不能给我们解释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开这个，因为我开车也开了很多年了，因为高速的方向，
0: 这种
1: 高速突然
0: 这种东西能解释的只有他们的工程师能解释，售后的人解释不通，他的售后人都不懂数据，他解释啥？只有工程师能解释了这个数据。但是我单独看你这个数据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异常，这就是有力矩动了方向盘。因为你看啊，
1: 嗯，
0: 你前面也出现过一个比较大的力矩，
1: 嗯，

0: 跟他们工程师博弈博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找其他的人帮我一起分析，整整花了3天时间做了俩视频。当然我觉那件事情我博弈，我是觉得那件事情博弈有意义，有些事儿呢博弈是没有意义的。那件事我为什么要抓着不放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台车可能它是有问题的，因为至少我比你专业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台车我才抓着不放，我做了2期视频啊。
1: 嗯嗯

0: 讲清楚。啊，你换了个油泵，车子出现故障了，然后给你修好了不？
1: 没好。
0: 主油泵的问题没修好，换了油泵还是不行，发动机。
1: 我这投诉的就是发动机抖动一响，他认为是油泵的问题，他给我换了一个油泵。
0: 啊，这个抖动一响排除了没？
1: 没排除。
0: 啊，没解决。
1: 没排除。
0: 然后呢？
1: 没解决。然后他们换技术人员了，就一直在拖到第二波技术人员的时候给我多次检查，无果。到第三波人员的时候，有个叫刘洋的售后，他在就是找到技术总监这个截图旅行者的那个技术总监，华北技术总监，他给我换的。

0: 动机。
1: 哦，整个发动机要报废了，换发动机。
0: 啊，对。
1: 啊，那不就行了吗？有维修方案了吗？
0: 现在他们没有一个，就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过一回。
1: 啊。
0: 完，上次我在山东回去的时候，我又找到他们一回。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给维修完之后什么补偿也没有。
1: 维修也不是说不可以，如果说你基。

0: 没有人跟我说呀。
1: 没有人愿意跟你说的原因是你们张口你就先要3万块钱的补偿啊，不谈补偿就不接受修车。你以为我今天上线之前我没调查过你的情况啊？
0: 不是，这都是无可厚非的，这个东西因为说过的话他只能得有记录的。
1: 那对吗？明确告诉你，你这个达不到退换车，不用想了，人家能够给你更换发动机总成不错了，他没拖着说我给你只给你修，我把中缸给你换了，你不就是中缸磨损了吗？我就给你换中缸啊，有毛病吗？一点都没毛病。三包当中从来没有跟你说我出现质量问题导致你车辆有损失了，我还得给你补偿之类的，没有
0: 啊。
1: 三包当中规定了我出现了故障，我哪坏了我就给你

0: 行，
1: 好，再见。
0: 那谢谢辉哥了。
1: 哎，再见，没帮上忙，谢啥？来，那个边界客服不用接了，这种接客服干什么？人家厂家哪儿做的不对？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消费者啊，你们别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给鼻子上脸。你们这样弄的话啊，最终吃亏的是你们。不要觉得啊，我你看看，我这车辆质量问题，我去敲一笔啊，那我不懂嘛，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嘛，哎呀，反正你给我个几千块钱吧，哎，不行给我个三万，三万不行一万，啊，一万不行八千。这样弄下去，最终

0: 它打开里面有个电瓶的，它把电瓶电松开，强制断电以后再上电，再过了大概好几秒，好几分钟嘛，再把车上电，然后这个时候再开机，这个故障暂时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好了，但是那之后不是还有一个在协商查这个问题的过程嘛，他们联系厂家查问题嘛，那查到一半之后呢，查着查着他第二次又报这个故障。
1: 是第二天还是第
0: 一个小时以后，就是我还在
1: 啊。那电脑上有读出来故障码是什么东西吗？
0: 然后他们就不是联系厂家了嘛，然后那个厂家反馈 4S 店给我们转述的是，他说是充

0: 最后也没好，四次了。好，退换车。
1: 嗯，这样是吧？
0: 明白了吧？
1: 行行行，那这样我了解了。
0: 但是如果说他给你换了线数，好了，那你就把车提走，然后跟他谈个补偿吧。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你说你要退换车干什么去呢？
1: 因为
0: 你首先知道，要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故障。比如说一查，好家伙，动力电池有问题，必须得更换动力电池才能解决问题。好了吗？达到了，兄弟。
1: 嗯，
0: 达到了。因为三包当中有规定啊，重要零部件更换，你买了七天之内，重要零部件，发动机、驱动机、驱动电机、动力电池，这是重要零部件，你只要换，退换车，满足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那明白了。然后这个
0: 你不能说，哎呀，我委屈啊！你看我门店都没看出去，我就要退换车啊！你撒泼打滚都没用。
1: 嗯嗯，那也没必要，因为各方面其实我们谈是就是各方态度都是还是可以的，因为没有也没有说要闹这个。

0: 编辑的李先生还在不？那让李先生长话短说啊，来，李先生你好。
1: 嗯，好嘞。
0: 哎，
1: 那个我是2023年买的广汽埃安 S Plus。
0: 嗯，
1: 然后25号，上个月25号在高速上突然间那个降速，还好后面没车，然后我慢慢溜到了那个应急车道，然后后面拖到4S店，4S店检测完说那个绝缘故障，然后需要更换电池。
0: 嗯，
1: 因为我的车是17万公里，他们那边回复的4S店给的是说我这个车保的是3年15万公里。换个电池要好几万，我说我这买个车，你们这批那个这个电池

0: 流泪的泪痕。
1: 哦，了解您这个情况，主持人，因为确实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办法通过电话来向您准确判断。
0: 好，那你电话录音功能打开，我给你听一条宣传带哈。
1: 啊，
0: 好，听好。
2: 宝马 X5 大灯泪如雨下，新车至今车主从未间断沟通，
3: 两年多了，快三年了，2000多公里，然后我就到 4S 店。
2: 媒体介入，宝马官方态度强硬，表示属正常现象。
4: 我去问了宝马厂家，你知道宝马厂家怎么回复的？不影响车辆的照明以及大灯使用。
2: 互联网已出现民间偏方，宝马官方熟视无睹，
4: 连民间修理厂都有解决这个大灯的民间修理方法。
2: 如果您的宝马大灯也在流泪，请拨打热线0571-88996-996进行登记，工作日上午8点半，周五飞扬，正式跟进 BMW 大灯流泪门事件。
0: 刘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宣传带做的好听不？
1: 明白，了解您所表达这个情况，先生。因为具体的话，因为确实针对于您所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肯定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来跟进和解答您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0: 昨天我们已经启动征集了啊，然后马上就征集到了有车主。来给视频直播间的老铁看一下啊，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泪痕啊。
1: 嗯，

0: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

你们是不是就觉得我就不回应了？这事儿你媒体爱报报，是不是这样？如果说是，你也给我暗示一下，眨个眼，暗示一下。我就喜欢你这种刺儿头，因为我也被业内称之为叫刺儿头。咱们就针尖对麦芒 ，PK 一下。我看看是你宝马对消费者的态度诚恳，还是你维持您的所谓的德国的原。德国的啊严谨态度和原则，我真想骂娘！我要这不是电台直播，我脏话都喷死你，你信不信？你太让人气人了，你这什么牌子？对，视频直播老铁说是给你搞专题了，对对对对，我就专门给你做专辑。

0: 是有问题。
1: 不是，
0: 但是他
1: 不是袁先生，我跟你说声抱歉啊。特斯拉车主的事情我解决不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吗？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充电要充3个小时到4个小时，超级充电桩。
1: 那肯定不正常。
0: 但是他就说是正常的。
1: 那特斯拉说正常的，那肯定是正常的呀。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
0: 是吗？
1: 对呀、啊，特斯拉向来这样。你买了几年了这车？
0: 因为刚马上就要过保嘛，所以说就想咨询一下。
1: 几年了？
0: 8年了。
1: 八年了？
0: 对。
1: 哦，正常。
0: 正常的啊。
1: 哎，特斯拉肯定正常的。
0: 那这个
1: 特斯拉连不给数据都正常的，
0: 是吧？
1: 特斯拉常州交通事故当中，叔叔从特斯拉那边调取的数据都是假的，这都是正常的。
0: 这个车根本就不能再买。

0: 从单次的角度，
1: 当我报道发现这个数据是假的时候，我应该去追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媒体啊，我应该去追什么呢？应该是追究企业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数据作假，对不对？当我追到这个证据的时候，你说他找了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找哪里了吗？
0: 到哪里？
1: 他找浙江省商务厅。我今天我算是节目当中我说了啊，前段时间我一直不说。然后还放言说不行，要去找更大的。我，你让我说什么，兄弟？你让我说什么？
0: 对，还有买了他的 SSD 也不能用，花了。

0: SSD 的你们车主的事情我报过好几次，有用不？有用不？
1: 对，从三四个小时超速，他说正常的，无语。
0: 我但凡像他这种企业，我但凡节目当中如果说哪句话说的是不对的，我肯定被起诉了，我肯定被拿下了，你明白不？这事儿我帮不了你，我只能劝你一句，趁早把这车处理掉，咱们离他远远的就好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谢谢。
0: 这事我真帮不上您啊。
1: 行，明白了，谢谢您。
0: 哎，好
1: 好
0: 好，再见。所以说我一直在跟各位讲，我不是孙悟空。我迟早哪天我被拿下，知道吧？就是在任何体系之内都不喜欢我这种刺儿头，都不喜欢我这种刺儿头。

在我直播节目当中讲的。但是我可以确信的告诉各位，在那起交通事故当中，常州特斯拉调取提供给叔叔的 EDR 数据是假的。欢迎各位录屏，欢迎特斯拉的粉丝们去递送给特斯拉的法务部。就如果说这句话我说错了，特斯拉法务部，你赶快来起诉我，我等着，我等着，哈。

要解决利冲的问题，我们没想到这个品牌利冲问题这么明显，就是利益冲突啊，利冲的意思就是利益冲突啊，非常明显。就是你找很多的律师事务所都发现他不能代理你这起官司，因为他的律师事务所有利冲关系。就是我们当时说那不行，咱们就诉诸于法律走官司嘛，告他就行了嘛。结果呢哈，找这家这个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哎，对不起，我们接不了，因为一查记录里面有利冲。又查另外一家，说找一家说能接啊，那可以接，一查又利冲。结果发现大多数的大的律师事务所跟特斯拉全部都是有利冲关系，那就都接不了。

当然可能这个审核的流程是比较长的，或者说啊，这个相关部门都比较忙，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我相信那句话叫正义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至少我会坚持，至少我会坚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恶劣了。如果说以后这件事情所有的车企都去效仿的话，那造成的这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呢？从2022年开始，国家的强制性标准 EDR 数据叫事件记录系统啊，就变成了车辆的一个生产

0: 没有任何问题，我接受大家的监督。但是我说的这些事儿，某些品牌敢不敢放在桌面上给我对簿公堂一下？敢不敢？不敢，我瞧不起你。啊，编姐，还有车主在线上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没人了呢。哦，不好意思，罗小姐。
1: 你好。
0: 哎，不好意思，我这以为我们编辑没接的电话啊。嗯，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哎，您说。
1: 没事。
0: 嗯，
1: 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车，在2026年。

0: 应该是什么顶到了，这个裂痕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
1: 啊，对，这个裂痕是跟两边的裂痕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然后开去检测的时候呢，门店呢就，全程检测的时候，就是过程那些照片啊、体验记录那些数据啊都没有，他就给我了一个工单上的那个文字，就是我最后发的一个那个照片，
0: 嗯，
1: 那个截图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嗯，他
0: 说的是，
1: 嗯，
0: 三个尾灯的开裂与实验室验证的化学溶剂诱导应力开裂失效模式完全，那个埃尔法这种车型啊，什么加价呀、排队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格局其实已经现在彻底改变了。换新版的极氪009啊，全球是第一款是原生的纯电的豪华 MPV， 上市已经两年多时间了，现在也是拿下了中国的这个40万以上的 MPV 的一个销量的冠军了啊，像什么泰国啊、马来西亚、啊、还有这个香港地区啊，都是销量都是拿到第一的。现在呢，他们新款来了啊，不光是改款啊，它的三电啊、底盘啊、智能啊，还有这个都是安全方面都是全面进化了。首先呢，就是搭载了一个全站900伏的一个高压的架构，配备的是宁德时代的115千瓦时的一个电池，6C 的麒麟电池，10分钟呢就能够充电啊，充满跑到510公里 ，CLTC 呢续航可以做到720公里，这样就不存在这种续航的里程焦虑的问题了。性能呢也是非常炸裂啊，它的0-100的加速呢是3.9秒，极速呢能跑到220。

0: 星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星推官苏婷。炎炎夏日，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但使用不当反而会惹病上身。所谓空调病啊，主要表现为鼻塞、流涕，还有关节酸痛、头晕乏力，原因是冷空气刺激，空气不流通和温差过大。建议大家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既舒适又能够节能。风口不要直吹身体，尤其是避开头部、颈部和腹部。在空调房待久了，每隔1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到窗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夜里面睡眠建议开启睡眠模式或者是定时功能，避免整夜的低温运行。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要注意关节和颈肩的保暖，备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空调滤网每个月清洗一次，防止灰尘、霉菌随风吹出，引发呼吸道的疾病。室内外进出的时候呢，先在门口缓冲几分钟，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善用空调，清凉与健康可以兼得。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赴这一场体育与山水交融的盛会，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制作奖，望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会的胖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话说前段时间啊，我老是失眠，朋友向我推荐褪黑素，说褪黑素是治疗失眠的神药，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真的吗？哎，天知道了。医生说了，那是流言。褪黑素是人体内调节睡眠的激素，天黑的时候分泌增加，天亮时减少。它的分泌量通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但是褪黑素仅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导致的失眠有效，对其他原因，比如心理问题。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世界总在催你快点儿，再快点儿，但有些花火需要漫燃。那些看似安静的日子，那些独自发呆的午后，都是火焰在激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he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4: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5: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山茶花开。

0: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1: OK， 搞定。
2: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3: 是否确认转账？
2: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4: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5: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

0: 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9.6闽盛资讯广播的节目。2026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末，在浙江江山开赛。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潮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听

0: 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5: 潮生活新推官。
6: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夏天有一些小众水果，大家可能没吃过。这些水果往往还有着很有趣的名字，比如蒲江柠檬不知火，它其实是自带柠檬清香的爽口柑橘，外皮是柠檬黄色，拿到手里黄灿灿的果子更凸显清新的感觉。凑近闻，表皮上还会有明显的柠檬香气，而且。

0: 6月13号到14号本周末相约江山江郎山，共赴这场体育与山水交融的盛会，见证巅峰对决。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

0: 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什么是心流？就是那种全神贯注、忘我投入、时间仿佛静止的巅峰状态。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用科学的方法拆解了专注力的底层逻辑。米哈里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心流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二、一个你愿意为之付出的明确目标；三、及时反馈。这三者缺一不可。书中他还提供了一整套的实践方法论，从如何设定挑战与能力的最佳平衡点，再到

0: 好啦。
1: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2: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

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时间的15:21，各位下午好，目前您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是动感节拍，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插播一则重要的内容，2026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商战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浙江江山开赛。本次赛事落地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江郎山脚下，让选手在人在画中赛的极致体验里驰骋绿水青山，拥抱自然奇观。各地铁三精英齐聚，劈波斩浪，追风骑行，纵情奔跑，用速度与热血诠释运动精神，

0: 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

0: 就那个银铃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6: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

0: 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17:0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民生九九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然后大家投票选，大家哪个票投的多，我就给大家唱哪首，好吧？嗯，我得选择一下我唱的能稍稍好听那么一点点的啊。不管怎么说，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总是觉得没有理由的开心，没有理由的快乐。送给刚刚当妈妈的易安好运版，希望你这一次的旅游旅途快乐，能够给你和宝宝还有家人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记忆。我现在想想，我第一次带宝宝旅游的时候

0: 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马伟良《瘦海洋：植物的智慧》。中国本土植物的神级百科全书，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植物科普书都是国外的翻译作品，而这本书收录的是你在中国能够亲身观赏到的植物，从路边的蒲公英、田间的水稻，到山林里的银杏、沙漠中的胡杨。作者马伟良是北京大学植物研究教授，用几十年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讲透了中国植物的生存智慧。比如为

如果还没有去看，我建议大家不要了解它有它的任何的剧情和场外信息，就直接去看就完事儿了。很推荐这部电影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打广告，或者因为它已经不需要打广告了，它是真的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希望大家在就是空闲的时间吧，找个时间，因为它好像是延期到6月30号吧，有空闲的时间，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0: 谁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迪，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

食材贵，定价会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全民竞价的环节，让大家猜到的价格是什么价格呢？就是这一碗有八只牡丹虾又有黄鳝鲍鱼的面，这是来自于杭州的一家面馆，它这碗面的价格是多少啊？我没有给大家区间，等着大家来出价。民生九九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来来，各位，我看看今天谁能够猜对，或者是猜的最接近，把点歌的权利送给你。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来吧各位，赶紧来猜吧。

我们的这个小猫的报价是多少来着？我看一下啊。哎呀，今天这怎么这么多人来参与这个报价，我都数不过来了。是来到了这个1000块钱到2300啊。我看是不是啊，这今天只有我自己怎么都记不住这个数字了啊。刚才CF 的报价是多少来着？我们从1000块钱起价，那目前呢到这个2300块这个区间啊 ，CF 报的是2199，是高了。目前就是1000到2199，但是我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已经发过来正确答案了。我公布一下这碗面的价格吧，朋友们，这碗面的正确价格是2188块钱，我看到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价钱打过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你这个面店是不是就只有这个2188元的高端套餐呢？其实不是，这个店里销售最高的售价是200块到500块钱的面。那店里的价格呢，是从低到高的，也有68元一碗的半川，然后也有刚才我们说加料之后的2188元的半川。好吧，确实是也没想到啊，确实也蛮有争议，但是确实人家有这个食物就肯定是有市场嘛，有价格就是有市场啊。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感谢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全民竞猜环节的听众朋友们，我无以为报。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位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喵了个清净，记得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来，各位，我要开始唱歌了，你们不得给我来点气氛吗？就是没有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一起合唱的朋友吗？或者是就是发点表情啊，让我的微信平台热闹起来一下啊。我刚才让大家选歌了，我今天给到大家三个选项，是梁静茹的宁夏，范玮琪的是非题，以及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星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制作的是芒果鲜奶，奶香浓郁的芒果鲜奶，香甜顺滑，小朋友和甜食爱好者那是格外偏爱。挑选熟透香甜的芒果。

0: 果，搭配常温纯牛奶和冰块，芒果去皮切小块，一半碾压成绵密果泥，挂壁铺底，剩余的果肉呢留存在杯子里，加满冰块，缓缓倒入冰镇纯牛奶，轻微的搅拌一下，芒果果香慢慢的融入牛奶当中，不用额外加糖，芒果本身啊就已经是足够的甜度了，入口绵密冰凉，奶香和果香层层交织，操作简单又没有技巧，早餐搭配，午后解馋都非常的合适，新手第一次制作也不会翻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北京时间18:48，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祝大家下班快乐，好好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体育，感受大自然，可以来到2026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6月13号到14号，这是本周六本周日在浙江江山开赛。那么这一次赛事呢，是落地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江郎山脚下，让选手在人在画中赛的极致体验里驰骋绿水青山，拥抱自然奇观。各地铁三精英齐聚，劈波斩浪，追风骑行，纵情奔跑，用速度与热血诠释运动精神，点燃夏日活力。6月13号到14号，相约江山江郎山，共赴这场体育与山水交融的盛会，见证巅峰对决。我是秋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周末快乐啦，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上所有人。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

0: 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讲文明，书

0: 终这片段完了，
1: 专心看车外远景。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0: 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活。

0: 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河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出于心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
1: 人在原地徘徊，但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5: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 FM 99.6 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密。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6: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

0: 是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

0: 他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

0: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0: 出汗或者是游泳之后更要及时的补。遮阳伞、防晒衣、宽檐帽、太阳镜是物理防晒的好帮手。选购防晒衣要认准专业的标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紫外线是最强的，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露。万一晒伤了，要立即冷敷降温，涂抹芦荟胶或者是保湿乳液。不要抓挠脱皮的部位，严重的时候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夏天呢，出汗比较多，皮肤清洁呢要适度，每天洗脸2次就足够了。过度清洁反而会破坏人体的皮肤屏障。多喝水，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由内而外的去滋养肌肤，让您健康又光彩。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2: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